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跳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昨天已经走远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

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与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愈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

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天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

制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主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
5: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

0: 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1: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2: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3: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带。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
2: 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河上面又开心又开心，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网络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相亲的新形式，单靠亲戚朋友给介绍已经有点过时了。嘉年华交友这种多元化富于娱乐精神的新鲜体验，吸引了大批的单身白领。什么是白领呢？就是无论你穿什么衣服，里边的领子必须是白的。作为曾经的相亲

达人，有这么热闹的事儿，我能不去掺和掺和吗？有一回啊，我到了交友嘉年华的活动现场，一眼我就相中了一个女孩，美得跟天仙似的，绝对跟我有夫妻相。我拿出纸笔，写上我想对她表白的话，想整一会儿悄悄的塞给她。没想到啊，我也是非常的出众，她好像也看中了我。只见她快步朝我这边走来，我十分自信，我迎着她的目光，她一把拿起我面前那张纸，温柔的说：“这纸您还用吗？”那现在这女孩果然大方得体，一点也不娇柔造作。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拿去吧。然后啊，她急匆匆的捂着肚子奔了卫生间。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着这结局。好在还有其他的这个相亲交友方式，我又陆陆续续的报名参加了像什么恩人晚餐、快速约会、旅游约会等等，就连这个宠物联谊会我都不放过。第一次去的时候啊，看见人家单身男女都是牵着猫狗之类的宠物在那交流，我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我哪有闲钱养宠物啊。等到联谊会结束了也没人搭理我。第二次去我就有经验了，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特意牵着一块骨头和一根鱼刺就去了。果不其然呢，顿时全场的猫狗都围过来了。可惜的是啊，人家主人还是该聊天的聊天，该约会的约会，没人搭理我。本来我不打算再参加这类活动了，可主办方总是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极力邀请我务必场场都到。他们说了，只要活动有我参加的人就会特别的火爆，人数特别多，单身男士相亲的这个成功率直线上升，再差的人只要在我的衬托下也能变成白马王子。您说我这算婚托吗？当被这个女孩问到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的时候，我这样的穷矬矮都会回答，我的要求不高，你这样的就可以了。可人家高富帅的回答呢，总能引起芳心，人家会说我的要求很高，至少也得是你这样的。这就是差距啊，要想取悦女人还必须要成为厨师、电工、木匠、装修工、设计师、心理医生、除虫专家等等多面手，还要爱干净、体格健壮、相貌英俊、聪明机灵。我自己啊照着镜子想了想，除了这些啊，我也算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了。在我经历了101次失败的相亲之后呢，我终于在第102次相亲的时候呢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儿。那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猫都在家待不住了。我呢跟她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呢，我觉着我的眼睛太小了，都不够使得了，我看别人一眼就行，可要想把她看清楚了起码需要5分钟。我跟她说，都说女人是一本书，姑娘您这身材是合定本啊。他对我也十分满意，就是嫌我缺少点男人味儿。我说咱们两个人互补啊，只要你有男人味就行了。他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张扬，很爱炫富。我们俩去吃这个煎饼果子，他分别加了鸡蛋、火腿肠、金针菇、土豆丝、油条、海带、牛肉干等等，导致煎饼合不上了，他还得拿着两根小棍儿往嘴里挑。而且他居然还作为贵宾被请进摊儿里面吃去了。我劝他，我说能不能低调一点啊，他瞪了我一眼说，你这就是典型的仇富。他说以前追他的人特别多，都被他无情的拒绝了。路过一个酒吧，他指着里边坐的一个男人说，自从5年前我拒绝他的求婚之后，他就每天都在那儿喝闷酒。我也挺好奇，我真搞不明白他需要庆祝这么长时间吗。我带他回家，打开电脑啊给他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呢转身给他沏茶倒水，

刚走没两步，只听身后一声巨响，他把显示器盖桌子上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用惯了笔记本电脑了。”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忠心，我决定买套房子，上面呢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去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呢，这工作人员是他前男友。更郁闷的是，房产证上要有工作人员的印章。于是啊，我跟我媳妇儿还有他前男友的名字一块留在房产证上了。结婚之后我发现，女人的肌肉力量在一天里头变化很大，这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白天的时候她连这个罐头盖都拧不开，到了夜里呢，被子怎么拽我都拽不过来，经常给我冻感冒了。有一年冬天我感冒发烧了，我媳妇儿特别心疼，她先用这个手啊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用另一只手摸，最后干脆两只手都放在我的额头上，嘴里还念叨呢：“哎呦，真暖和。”他拿我当天然暖水袋了。没多久啊，他就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减肥，一下就掉了7斤8两肉。等我儿子牙牙学语的时候，他每天都很用心的教孩子叫爸爸。我大受感动，觉着媳妇真好，先教孩子叫爸爸，没说教孩子叫妈妈，我觉着特别幸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孩子哭闹不休，一直喊爸爸。这时候我们俩睡得正香呢，我媳妇就推我去，你儿子一直叫你呢，快去。这时我才明白过来，除了体重之外，原来他的智商啊跟我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小时候啊住大杂院，长大以后呢我们各自都成了家，买房单住了，自己过了。我们家那个小区房子挺好的，楼距大，一层啊还有一个小花园，住着舒服。我跟我媳妇儿轮流排队，终于抢着一套。这不到了夏天了吗？吃晚饭在我们家小花园喝喝茶，来了朋友坐坐，特别舒服。搬了新家高兴，除了环境好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盼着能有好邻居。您问我说的好邻居是不是超市？不对，一句话概括，什么是最好的邻居？我媳妇儿说了， WiFi 不设密码的邻居就是好邻居。装修好了，我们入住了，新搬来了一家邻居，不知道干嘛的，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玩命按我们家门铃，气得我差点报警。我一想算了，注重啊邻里关系，别闹得太僵了，我就当他是个疯子，摁就摁吧。我继续练我快板，叽里呱啦打一晚上，后来人家说是我扰民。现在呀洗的衣服都晾外边了，可能是手洗也没甩干，往下滴的汤我也不知道，还挺美。早早的回家买点羊肉片，跟我媳妇啊在花园吃小火锅，赶紧涮吧，天要太热就没法涮了。我一吃这羊肉啊，味儿还真好，特别鲜，而且味儿还厚。可是这锅呀涮了半天，水怎么还是满的呀？我抬头一看，破，楼上洗那尿戒子全滴到我锅里了。我找了物业来调解，跟他沟通了，我们才算完，把我媳妇都气坏了，改了酸汤羊肉了。但是啊，不打不相识，以后出来进去就打个招呼也算认识了。一上电梯，我身后都抱着小男孩的女的，就是楼上的，为了和他套套近乎，我就讨好的说几句呗。嘿，这小家伙啊真棒，真可爱，跟你老公长得真像。这女的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还说哎呦呵，你家这好哈，小宝贝长得多帅呀，像你老公。女的说这是我妹妹家孩子。得，小姨子的孩子，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小孩三岁那年，他们全家都移民了，房子给这个租了，两间屋，大屋是朝阳的，而且还带阳台，被一个服装店老板租了，不到三十岁，个儿不矮，挺漂亮。可那个小屋死活租不出去，降价降价再降价还是不行。好，最后中介想出个主意，在网上啊登出来广告，合租，女，28岁，单身，个体老板，身高1.73米。这一登出去，我们家变西客站了，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1: 到底是在那个吗？
0: 整个小区租房价格都涨上去了。我回家路过。

0: 到这个小超市啊买点菜，大妈看我眼熟，说你是不是住在一楼那个方清平啊？我说哎，怎么没见过你媳妇啊？看你们很少出门，她是不是挺高的挺白的？我说是，长头发。大妈说你也给我们孩子介绍一个，你们文艺圈的都那么漂亮。我说好，你有要求就说。大妈说人好，不缺胳膊不缺腿就行。我说缺心眼的您要吗？那天呢，大妈还真在小区门口碰见我媳妇了。哎，方清平家的，他媳妇儿，你过来一下。我媳妇儿过去了，说大妈您什么事儿啊？大妈拉着我媳妇儿说，哎呦那个真漂亮。我媳妇儿也瞎客气，哎呦哪有，您瞧您又夸我。大妈又问你有20吗？我媳妇儿都开心呢，我看着这么年轻20。我媳妇儿接着客气，哎呦大妈您看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大妈脸一大了，你有20吗？借我用用。买菜忘带钱包了。我媳妇儿一听也不高兴了，20块钱呢。是啊，一会儿回去就还你。我媳妇儿掏出20塞在大妈手里，您甭还了。结婚以后啊，我们大多在家里做饭吃，我在家做饭，可发现我家的菜刀啊老不用，都钝了，也没有这个磨刀石，可菜都洗了，肉都买了，怎么办呢？对了，上这个对门啊借一把。对门李晶啊是买的二手房，刚搬过来。我说李晶，我用用您家的磨刀石。这李晶说好好。我说怎么用啊？就在我这儿用啊，你也不能拿走啊。好，结果我撅着屁股在他们家磨刀，一家子人围着我看。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过几天呢，李晶啊敲我们家门，说我们家晾那个床单啊被风啊吹到小花园树上了，能不能借你们家梯子用一下？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好，我给您拿。哎，梯子拿过来，李晶刚要拿走，我说别拿，用可以，不过你就在我这儿爬。我勾记仇的。我起床晚，媳妇儿不在，午饭呢我准备到对门李晶家里去这个蹭一顿，我又不好意思说去蹭饭。我敲他们家的门，还是老一套，说我想借点酱油。李晶说好啊，给你。又问我你做什么吃啊？我随口就说，哎呀老婆不在家，想做酱油汆面，没得吃。我正等他说请我进屋一起吃的，结果呀这李晶啊从厨房拿出一瓶酱油来，换上鞋笑嘻嘻，哟正好我老婆也不在家，我到你家吃吧。嘿，我这偷鸡不成丢把米。要说到吃啊，我们这些个邻居没一个客气的。
2: 你凉快会儿啊，我找东西。
1: 怎么丢了？
2: 你帮我找找
1: 啊，
2: 就是我那个迷你的小信鸽丢了。
1: 迷你的小信鸽？
2: 迷你小信鸽，
1: 这叫什么知道吗？
2: 这叫
1: 武大郎啊玩夜猫子
2: 啊，
1: 什么人玩什么鸟。像您这身材您也就玩那迷你的。
2: 那你呢？
1: 啊，我怎么了？
2: 玩大眼的。
1: 有大眼磕的吗？啊，
2: 我那是迷你的小信鸽，飞出以后马上就能飞回来，到现在也没回来，我这着急呀、啊、我就找迷你的。你帮我找找，你眼大、
1: 没地方给你找去。
2: 嗯，
1: 我要是你养那鸽子呀，我也趁早飞了。
2: 为什么？
1: 你这一天三顿饭净上别人家蹭去，你还有粮食喂鸽子吗？
2: 多换呢。
1: 啊，
2: 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没看见。
2: 在哪儿呢？
1: 干嘛干嘛干嘛？
2: 在哪？在你兜里呢。
1: 哎，揣得进去吗？兜里揣一鸽子。
2: 在哪儿呢？
1: 啊，
2: 切壳里。
1: 对对对，不像话不像话。你呀、啊、甭赖别人。
2: 在你帽子里戴着呢。
1: 我太帽子了吗？
2: 啊，这不是帽子吗？
1: 啊，稍微吹了吹头发。
2: 我以为是瓜皮帽呢。
1: 没听说过。
2: 哎呦，哪儿去了？
1: 啊，
2: 我这鸽子，哎呦， 挺贵的呢。
1: 啊，哎，
2: 你
1: 我说啊，聊什么呢？
2: 老爷子，
1: 您这虎，
3: 您让这老爷子给评评理。
2: 我呀、
1: 啊，
2: 新买了一个迷你的小信鸽，
1: 哦，
2: 可好了，
1: 是
2: 扎出去就能飞回来。
1: 呵，
2: 扎出来以后到现在还没飞回来呢，
1: 这
2: 我着急呀、啊。
1: 鸽子这东西
2: 啊，
1: 那就是供观赏的。
2: 是，
1: 嘿，那鸽子漂亮极了，
2: 好看好看。
1: 你像什么点子凤头、墨华、铜板乌、巫山晴雪、十二玉兰呢？这东西，我告诉你，
3: 你有听他说那功夫，你再买一只好不好？
2: 哎呀，哎，几位，老王，你们尝尝我这手艺，我新发明的。
1: 什么这是？
2: 这很多鸽。
1: 哎呦，
3: 我新发明的，
1: 真香，
2: 就爱吃的。我先尝尝。
0: 我不是给你讲讲、
1: 啊、
0: 这东西啊，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1: 怎么来的？
0: 那天呢，我正在家，我正待着呢。
1: 哦，
0: 突然就从我那窗户上，这就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哦，
0: 就飞过来一只鸽子。
1: 嘿，
0: 我瞧这鸽子，它跟我有缘，我怎么轰它也不走
1: 啊，
0: 而且就直接就飞到我那锅里去了。
1: 哦，
0: 我想我就给它炖了吧，我就给它炖了。
1: 这这么说，清炖鸽子最有营养。
0: 对，是
1: 这东西，我告诉你还下奶呢。
0: 对，没错，下奶。
1: 嘿，我告诉你，其他还有几种做法，但是这里边。你缺点东西，你要是搁点枸杞，
0: 行，
1: 你来点这个，
0: 看你就像枸杞，
3: 哎，穿着颜色还像，
0: 早说这是不是像枸杞？
1: 你
0: 早说点话行不行啊？上回我那肘子就倒霉，你这碎嘴子这说起话就没完，你怎么那么碎？我都反正哪有这么碎嘴的？
2: 行了，你这嘴也够强的了，
0: 是不是？
3: 你比他碎，
0: 是，你尝尝，
2: 尝尝，
1: 真是口味。
0: 哎，你看有一
3: 这眼熟啊，这个。这是那迷你鸽吧？
0: 对，特小，你看这脚上还有环呢，写着合计。别吃！
3: 不，怎么意思？
0: 逮着你！
3: 啊，
0: 这是我的迷你小信鸽，你给炖了
3: 啊？啊，就是盐是浅了点，
0: 盐是浅了点啊，
3: 盐是浅了点啊。
1: 没事，哎，我这儿有酱油啊。
2: 好。
0: 李静他们家两口子都是白领儿。平常挺忙，今年才要孩子，新添了小孩一枚，全家都特高兴。满月席呢就在小区里的饭店举办，亲戚朋友来不少，我们这些个邻居也去了。小孩饿了，妈妈呢给小孩喂奶，不知道怎么着孩子都不吃，我这人热心肠，走到跟前说，快吃，你不吃我吃了啊。突然这个全场寂静，都看我，都看我干嘛呀？我们楼里啊，电梯间大，发生过好多好玩的事儿。邻居阿姨呢，用一部老式手机，很大很厚。有一天呢，坐电梯，手机掉出来，我看见了，就捅了捅她说：“大妈，你鞋垫掉了。”我拿起来还给她的时候，电话响了，仔细一看呢。是手机，大妈说了，小伙子，你该配眼镜了。院里有个老大爷喜欢下棋，老在外边啊坐着找人下棋，没有人乐意和他玩，因为他太厉害，谁都下不过他。我在院里遛弯看见他了，我找邻居大爷下，他说呢，让我一狙一炮，我说不用，然后啊，我打开手机里的象棋大师。调到专家难度，大爷下一步我摁一步，机器人下一步我学一步，大爷都傻了，胡子都翘起来了，脑袋上青筋直蹦，连输四局，怕我是天才。他在单位和街道文化馆呢都没输过一盘，而且说我能一心二用，一边玩手机呀、啊、都能这么厉害。我一听他夸我，亏心呢，赶紧跑了。咱们有邻居，古人呢也有邻居，汉朝有个人叫匡衡，家里很穷，白天要干活，晚上才能看书，但是呢又买不起蜡，天一黑就没法看书。他的邻居家呢，一到晚上啊，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这个匡衡发现以后啊，悄悄的在这个墙上凿了个小洞，借这光看书，听起来多好啊。但也就是匡衡的邻居，要是我们家邻居麻烦了，我借着这点光不用看书了，看他们两口子打架就得了。那会儿我刚搬进新家不久，大概是刚住进去两个多月吧， 有一天呢，周日。

0: 突然有人来敲门，开门之后对方自我介绍，说是楼上邻居来打招呼的。我刚开门，结果那人立刻话锋一转，说是他们家这个车后排座上有一个小的凹痕，分析是我们家车副驾驶那侧有人上后车门的时候开门撞到的，还立刻给我一个网上打印的这个修补凹痕的价格，主要凹痕上没有一点点我那车漆，我车上也没有他的车漆，谁知道是在外边哪弄的呀？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打死也不信，让他们叫警察来处理。他们也大概是自知理亏，说他们知道吧，叫警察也没用。然后呢，过一天再次敲门，说是在网上找到一个便宜点的修补凹痕的，我给他打发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说是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我说你继续找吧，找一个不花钱的直接修了就完了。后来呀，我对门的李京搬走了，房子要往外租，结果呢租给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人，打麻将啊打到半夜，经常吵到我休息，我演出直犯困，不行我得想办法。第二天呢，隔壁又在打麻将，突然听到脚步声和敲门声，接着呀听见里边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于是啊，隔壁静下来等了好一会儿，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出门看，没发现人，又继续玩。但是啊，刚开始玩就又出现这声音，出来看又没人，每次隔壁玩牌就出现这种声音，这是我在网上弄的警匪片录音。后来这个邻居因为不能安心打麻将呢，终于搬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最直接的生存环境，要不历史上怎么有著名的孟母三迁呢？生物遗传是天赋，后期环境更重要。我给您举例说明，比如啊，生出了小孩像自己，这是遗传的，生出小孩像邻居呢，这就是环境造成的。所以呀，您可得选好邻居。我妈帮我哥带孩子，每天都要在小区里遛，大人们呢凑在一块儿都是孩子的营养和健康，近期就是讨论奶粉。一起遛弯的邻居问我妈说，宝宝现在吃什么奶粉呢？我妈一下想不起牌子，琢磨半天好像叫什么牛栏山。邻居一听，嚯，都喝上二锅头了。夏天到了，我就特爱在家待着，前几天呢气温太高了，我在自家这花园里啊脱光了晒日光浴，当然还穿个短裤啊。我的女邻居打电话报警了，说我耍流氓。我被当作暴露狂审问了半天。今天呢，我出家门的时候，我发现他一丝不挂在花园里晒日光浴，是一丝不挂呀。作为报复啊，我也打电话报警，结果呀，我被当作偷窥狂又审问半天。这男女还是不平等啊，我们男的呀成了弱势群体了。住在这个新小区一转眼五年了，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呢，在家自己做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把邻居们也都叫来到小花园里一起庆祝。院里的人呢都很开心，喝酒好吃点心烤肉。李京也来了参加聚会，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做这蛋糕不错吧，他感觉说不错，我说那你快帮我拍一下。好，李京拿起这蛋糕来啪拍我脸上了，在座的全都幸福的笑了。我一照镜子，俩樱桃镶眼眶里，我成大白兔了。 高楼大厦里的住户也未必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社区的文化娱乐设施日趋完善，活动丰富多彩，又有大片绿地休闲，邻里间的交往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希望我们都能提升守望相助的融洽关系，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主动走出去，客气请进来，与志趣相投的邻居多交流，发挥每个人的热心，与政府居委会共建和睦融洽有爱的小区环境。人生在世，一转眼清茶一杯，三两知己幸福足矣。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关键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娜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名。

得到，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

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发

延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攸在禹州引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攸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攸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攸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攸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攸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

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

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优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优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

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

好效果，并且择期试戴。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引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引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

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霞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是不是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赏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洗、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

公平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徒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月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及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君祠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城里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自徐无轨记载，黄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黄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黄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黄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黄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 对面过

0: 思淼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
1: 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

0: 熟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2: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7: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8: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9: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温岚 Landy。
12: 我是郭靖 Claire。
13: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4: 我是任贤齐。
15: 我是孙燕姿。
16: 我是胡夏。
17: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8: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对其他旅客，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哈，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

0: 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

0: 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

0: 这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8: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7: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7: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8: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
4: 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王凯现场调度。
3: 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4: 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沙影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4: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紧急排查农田排水设施，确保生产生活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文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区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消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和

0: 涝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捂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再育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再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豫北太行山沿线、豫西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等水位持续涨高，要再次督促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泄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在省防指，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 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止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之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敏、吕国范参加调度。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0: 8月12号，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指挥部于当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判断，当前至13号8点，沿黄以北大范围区域仍将持续强降水，郑州、平顶山、许昌、周口等多地有大暴雨，局部区域或将迎来特大暴雨。本轮降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瞬时雨量大，覆盖范围广，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风险等级偏高。
1: 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2号20点至13号20点，郑州东南部及中部、洛阳中部、平顶山西北部南部及东部局部、许昌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域为郑州中西部、洛阳东部、平顶山大部、南阳北部局部、信阳西部局部、驻马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降雨区的河道水库涨水迅速，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据河南水文监测显示，8月11号以来，全省降雨量明显增多，暴雨中心集中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等地，30个小时内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最大点雨量。根据气象预报，水利部门预测，沙颍河漯河站、贾鲁河中牟站、小红河桂里站也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当前，河南省水利厅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白沙、前平等16座大型水库，张武、田岗等3座中型水库，正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减轻下游压力，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8月12号，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针对强降雨影响，我省加大宣传预警，及时转移管控，各地提前组织转移，管控漫水桥、地质灾害点、山水景区等风险。截至12号下午，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191户，65593人，启用安置点数量332个。
0: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洛阳市紧急转移部分住在低洼地带临近河道群众，增设紧急避险点，为百姓筑起避风港。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石莹、潘新社报道。
2: 今年60多岁的何安如师傅是长河区北窑街道乐马听风社区的居民。

0: 前些年因突发脑梗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在防汛巡查中发现他所居住的房屋地势低洼，积水风险高，就把何师傅就近安置在了北窑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号上午11点，何师傅刚安顿下来，护工就给他端来了一碗热汤饭。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郭秀云：
1: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赶快给他安排床位，就是说叫他吃好住好，给他安置好服务好。
0: 在北窑街道利民街社区，一处新增设的紧急避险点格外醒目，这里不仅为过往群众提供避雨歇脚之处，更备足了饮用水、常用药品及医疗急救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振南：
2: 我们设置了紧急避险地点，有饮用水和医疗用品，为大家在这次大范围降雨中提供安全保障。
0: 据了解，截止11号中午，洛阳市禅河区北窑街道已安全转移群众4户6人，白马寺镇同步转移群众4户12人，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充足。洛宁县河底镇紧盯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提前组织南村临近河道群众转移。在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支起大锅烹制热乎饭菜，保障转移群众吃上暖心饭。镇卫生院专门调配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提供基础健康服务。电力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线路巡检维护，全方位保障安置点日常运转。河底镇南村村民马永六：
3: 我们去直属三营干部，今天早上早早了，挨门挨户垂直抓移，到后头垂小学安排直属，各方面都很齐全，发上的各菜方面都很好。
0: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巡查，累计转移46户83名群众，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洛宁县河底镇镇长蔡亚峰：
4: 抗涝防汛安全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的具体要求，做到人员应转尽转，物资备足备够。目前我们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全力以赴应对本次强降雨天气。
5: 受台风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一支由市政人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6: 新乡市新东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边地势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新乡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7: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入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6: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队员们不间断清掏排水管道，查看流速。中心工作人员杨志奇：
8: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有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划伤啊。因为这个井深都是在2-3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6: 杨志奇说，入汛以来，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就把家安在了市区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实在困得顶不住了，队员们就轮流到车上休息一下，电话一响随时出发。
8: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行点位，等于说现在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6: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7: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9: 受持续降雨影响，南阳邓州西部的杏山旅游管理区防汛压力陡增，辖区24小时不间断开展山洪巡查、隐患排查、预警值守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杨清令报道。
10: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第三个情况是咱们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建设这个住户的这个是否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

0: 临时六情况，主要是巡视这几个方面。
1: 面对持续降雨，青山村巡防队陈传辉和队员们连夜开展巡河查险、物资核查、入户排查工作，抓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村组干部下沉一线，重点走访低洼区域、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上门告知汛情风险，普及避险知识，明确应急转移路线。青山村村民李金荣
2: 讲了，就是洪水来怎么去自救啊，然后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安全的地方去嘛，然后交代之后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1: 青山旅游管理区山地沟壑密布，村落分散，山洪突发性强，避险难度高。从8月10日上午10点起，当地细化夜间值守巡查机制，扛牢巡查预警责任。管理区副主任肖正建：
3: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我们安排专班24小时分段巡河守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路段，同时连夜盘齐补齐防汛物资，建立特殊人群包保台帐，实时跟进群众居住安全情况，一旦监测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开展应急处置。
4: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汛期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市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备货，稳控物价，保障供给。记者在郑州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购销有序，不少商户提前加大备货量。商户张荣军：
6: 咱这平常就是每天每个档口一车货，现在增加到一个档口一天要三车货。以咱这个档口为例，平常咱一天卖50吨，现在呢储存量在150吨，预计能卖3到5天。
5: 商户告诉记者，连日降雨，环境湿度增大，为延缓绿叶菜变质，延长保鲜周期，他们在货品包装箱内加装冰块进行降温保鲜。同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土豆、大白菜、西兰花、西红柿等耐储运蔬菜采购需求明显增加。张荣军：
6: 买菜的客户来说，买货的量也有所增加。昨天他们要100斤的，今天他们都要150、180，要比昨天增加。
5: 当地市场管理方协助商户做好雨天货品防护，配备防雨篷布、防潮垫板，减少潮湿天气造成的生鲜损耗。市场专门开辟货运应急通道，保障供货运输车辆通行无阻，避免路面积水延误生鲜物资转运配送。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部经理于宝建：
7: 号召和组织我们的商户多产地的进货，多批次的发货，增加市场的库存的量，保证货源稳定，货量充足。我们有一个价格采集的团队，对我们万邦市场涉及到民生的500多个这个单品，每天都有一个价格的发布，有一个基准的价格能够给到采购商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是一种稳价这样一个作用。
8: 三门峡市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内，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蛋副食备货充足，摆放整齐。顾客邓女士：
9: 货品挺丰富的，品类也挺丰富，这边日常生活需求都能满足。
8: 三门峡市剑南农贸批发市场内，商户们忙着分拣交易各类蔬菜，市场提前布设防雨围挡，将菜叶移入大棚防潮保鲜，保障生鲜品质。商户周建仓：
10: 我们提前加大蔬菜进货储备，雨天配送路线提前规划，货源供应不会中断，销售价格也保持平稳，保证大家正常买菜。
8: 三门峡市商务局启动汛期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全市55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充足，大米、面粉、食用油、肉菜、蛋奶等储备总量充裕，30种蔬菜均价环比微涨0.2%，猪肉、蛋类小幅波动，粮油价格整体保持稳定。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11: 我们实时跟踪市场供需与物价变化，指导商超市场提前备货，畅通配送，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筑牢汛期民生物资保障底线。
4: 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逐渐减弱，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正值秋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迅速排查农田排水设施，压实农业防汛举措，筑牢秋粮生产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我省玉米、花生、大豆。

0: 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吐丝期，均为蓄水蓄焚的关键期，但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极端性，导致我省大部分农田滋涝风险高。另外，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记者在焦作市博爱县木头镇看到，大雨中田间玉米长势良好。博爱县重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大伟正带人对田间沟渠进行巡检清淤，及时疏通堵点。
1: 我们已经提前把堤头河道已经做好疏通，保证雨停是水排干净，尽量保证玉米后期生长不受影响。
2: 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当前田间管理的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在安阳滑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品正在查看玉米长势，并向种植户讲解强降雨期间农田排水、玉米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3: 要时刻关注降雨量，如果田间有积水，及时排涝；暴雨过后，监测防止这个南方锈病，同时注意防止这个棉铃虫、玉米鸣，预防孙伏病的发生，来保证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2: 进入汛期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掌握雨情、伤情，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时跟踪农作物长势，给予田间管理指导，为秋粮稳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华县种植户王素娟：
4: 每年夏天最担心的就是下暴雨，镇农技人员及时来指导，教我们做好排水和病虫害的防治，心里踏实多了。
5: 台风白海豚残涡停滞，河南降雨仍将持续。我们来听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洛阳南部、郑州南部和东部、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中东部、驻马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6: 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本次发行债券期限均为10年，发行利率1.76%。
5: 河南省再添两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
6: 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郑州在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制作实力城市榜单中以 86.9 分位列全国第三。
5: 8月11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郑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调，月缴存额最高6924元，最低236元。
6: 2026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综合类招聘会将于8月15号在郑州金水希望广场一楼举行，提供岗位9100多个。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韵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江洋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

0: 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排涝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霞都街道御市坊社区闻讯而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排查隐患、处置积水，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雨情水情形势严峻。截至2026年8月12日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194.9 毫米。根据雨情汛情综合研判，我市已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涨水等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加强水库、河道、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值守，抢险救援队伍严阵以待，防汛物资前置到位，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强降雨天气要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气象防汛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行避开涵洞、桥下、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冒险涉水前行。驾车遇积水要及时绕行，车辆熄火切勿二次启动，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远离河道、沟渠、陡坡山体，谨防滑坡、山洪风险，注意远离路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防范触电危险。居住在低洼区域的群众做好居家防护，遇险情及时转移避险，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求助。8月11号，夏都街道御市坊社区闻讯而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排查隐患、处置积水，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御市坊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

0: 网格员正在对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路段进行巡查排查，针对部分积水点位，工作人员及时组织排涝作业，确保积水快速消退，道路畅通。
1: 你好，这是说积水点，咱车尽量别往这儿停，加大油油不起了，那咱车严了啊，尽量能开走开走走。
0: 进入汛期以来，玉石坊社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组织应急抢险队伍，足量配备沙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2: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成立由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备足沙袋、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一旦出现积水险情，能第一时间启动预案，处置到位，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
0: 降雨仍在持续，目前玉石坊社区正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密巡查频次，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筑牢社区防汛安全防线。现在播发禹州市防汛指挥部公告，截至2026年8月12日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194.9 毫米。现我市已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为全面做好暴雨应对工作，现将有关注意事项进行公告。一、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2026年8月12日，中心城区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易涝点等部位要实行24小时看守，该停止运行使用的要及时停用，并封闭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二、关闭危险区域，各级各部门调派力量紧盯隧道、涵洞、公共设施的地下空间、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全面开展排查，逐一建立风险台账，根据雨情汛情变化，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必要时要迅速关闭，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三、疏散转移人员，各级各部门及时暂停或取消室外大型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撤离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疏散劝导火车站、汽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四、加强监测巡查，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加强巡查监测，对山洪沟道和河道的雨水情加大监测预警，加密水库、河道的巡护查险、洪水预报和汛情研判分析，根据预案开展洪水调度，化学危险品等生产储存经营单位要加强安全监控监测。五、拆除行洪障碍，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围墙、围挡、受损危房、危险建筑等要下定决心拆除，防止坠落、坍塌伤人，对河道疏通清理，及时清理淤积物，对影响行洪的非法建构筑物及时清理拆除。六、居民家中常备救生衣、手电筒等可以安全逃生的物品，尽量减少出行，关好门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滚动预报和预警信息。地处洼地的居民要准备沙袋、挡水板等物品，或砌好防水门槛，设置挡水土坝，以防止洪水进屋，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七、驾车出行确保刹车、转向、雨刷等部件安全有效，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机动车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不在车内等待救援。八、行人应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等，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垂落的电线，不要触摸路灯灯杆或信号灯灯杆，避免漏电，不要在树下避雨。 9. 居民

下水管等。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尽量不要接打手机。使用电话上网，应拨掉电源和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12、其他相关乡镇办或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地区本行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落实分级检查制度，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查通信，发现薄弱环节的明确责任，限时整改。请各行业各部门和广大市民朋友遵照执行，特此公告。禹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8月12日。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好。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汝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致你的肾出现衰竭啊，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我们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啊，肾衰尿毒症，还是预防大白肺，这高含量零。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1: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0: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1: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 更好。

0: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路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试船试验，也是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路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抚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路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0: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3: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4: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5: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9: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9: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9: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9: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9: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刘宁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臻。
1: 省防止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刘宁作出批示，黄海现场调度。
0: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1: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紧急排查农田排水设施，确保生产生活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性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12号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刘宁冒雨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险工，查看花园口水文站、水情水势、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等防洪设施，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河南侧区降水概况和防汛情况。他强调，要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联合会商，统筹调度干支流水库，紧盯险工险段，强化巡查防守，确保黄河安全渡汛。在索区河与贾鲁河交汇处，刘宁查看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和河道行洪排涝情况，强调要密切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前置排查整治河道各类风险隐患，有序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切实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刘宁还来到金水河畔，实地查看分洪工程、涨水河道，要求充分发挥枢纽工程效能，科学开展泄洪调度，最大限度消减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教育引导群众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中，刘宁强调，据气象预测，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我省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践行四个宁可理念，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目标，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提前预泄、及时调度各大水库，严格落实汛期捂停措施，关停山区、峡谷类景区等，有力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严防城市内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快速处置，高效排涝，有效减少内涝面积、积水深度和持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洪涝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加强电力、交通、应急、住建等部门全员值守，提升调度指挥、应急联动、抢险救援质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水利厅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能建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坚持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能建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企业发展愿景与河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枢纽节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交通绿色低碳转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南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再育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再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产业体系完备，能源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在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积极对接河南两高四着力发展需求，深度参与新型能源体系、水网建设与流域治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等领域，巩固拓展双方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高端平台落户中原，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敏、李涛、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参加会见。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2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到省防指进行调度。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豫北太行山沿线、豫西伏牛山一带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暴涨的气象风险处于高位，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等水位持续涨高，要再次督促官亭山区、峡谷类景区各大水库提前预泄或及时调洪，腾出库容，电力、交通、应急、住建多部门全员值守，各地提前转移低洼地带、老旧危房、河道周边群众，最大限度前置避险措施，降低极端暴雨来袭的损失，必要时停运、停学、停市。在省防指，王凯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和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市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残余环流演变及对我省影响，研判全省雨情、水情、汛情。他指出，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省防指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凯强调，要高度重视，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管控，加强坝体、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全方位、全时段巡查巡检，强化科学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细枝又细开展隐患排查除险，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高度重视，着力应对城市内涝，突出低洼溢涝点、地下空间、隧道涵洞等关键部位，做好点位值守和警示标识设置，强化重点路段交通管控，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要高度重视，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组织力量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要高度重视，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加强物资装备调度，提前向重点风险区域前置部署，一旦出现险情，确保高效处置。要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让群众安身又安心。张敏、吕国范参加调度。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1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中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有关篇目。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中共河南省委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精神。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0: 8月11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深入山区村庄、水库河道、城市易涝点，督导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
1: 8月12号，全省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刘南昌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2: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群众撑起防汛避风港。

0: 8月12号，河南省防汛指挥部于当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前到13号20时，郑州东南部及中部、洛阳中部、平顶山西北部南部及东部局部、许昌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域为郑州中西部、洛阳东部、平顶山大部、南阳北部局部、信阳西部局部、驻马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洛阳市紧急转移部分住在低洼地带临近河道群众，增设紧急避险点，为百姓筑起避风港。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石莹、潘新社报道。
2: 今年60多岁的何安如师傅是长河区北窑街道乐马听风社区的居民，前些年因突发脑梗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在防汛巡查中发现他所居住的房屋地势低洼，积水风险高，就把何师傅就近安置在了北窑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号上午11点，何师傅刚安顿下来，护工就给他端来了一碗热汤饭。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郭秀云：
3: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赶快给他安排床位，就是说叫他吃好住好，给他安置好服务好。
2: 在北窑街道利民街社区，一处新增设的紧急避险点格外醒目。这里不仅为过往群众提供避雨歇脚之处，更备足了饮用水、常用药品及医疗急救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振南：
4: 我们设置了紧急避险地点，有饮用水和医疗用品，为大家在这次大范围降雨中提供安全保障。
2: 据了解，截止11号中午，洛阳市长河区北窑街道已安全转移群众4户6人，白马寺镇同步转移群众4户12人，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充足。洛宁县河底镇紧盯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提前组织南村临近河道群众转移。在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支起大锅烹制热乎饭菜，保障转移群众吃上暖心饭。镇卫生院专门调配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提供基础健康服务。电力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线路巡检维护，全方位保障安置点日常运转。河底镇南村村民马永六：
5: 我们去直属单营干部，今天早上早早了，挨门挨户催着转移，到楼头催小区安排直属，各方面都很齐全，发上的各菜方面都很好。
2: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巡查，累计转移46户83名群众，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洛宁县河底镇镇长蔡亚峰：
6: 抗涝防汛安全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的具体要求，做到人员应转尽转，物资备足备够。目前我们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全力以赴应对本次强降雨天气。
1: 受台风影响，8月11号晚，新乡市迎来强降水。一支由市政人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坚守在一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巡查排涝，调度泵站，让党旗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新乡市新东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的赵定河

0: 边。
1: 地势低洼，市区四面八方的来水都在这里汇聚，是防汛的重中之重。新乡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2: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就相当于一个锅一样，最容易造成积水。在下雨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泵车直接把水排入河道，保证老百姓河道，保证老百姓能畅通无阻。
1: 赵定河是新乡市区排涝的关键通道，此次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使河道瞬间汇水压力增大，极易出现河水顶脱、管网淤堵，形成内涝。队员们不间断清掏排水管道，查看流速。中心工作人员杨志奇：
3: 可能这上面有硬物，或者有可能吸进来有这个碎了玻璃，可能会造成划伤啊。因为这个井深都是在两三米深，不小心失足有可能就会造成伤亡啊事故了，所以说有一定危险性。
1: 杨志奇说，入汛以来，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就把家安在了市区防汛点上，24小时值守，实在困得顶不住了，队员们就轮流到车上休息一下，电话一响随时出发。
3: 我们从7月下旬一直坚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天了，除了办公室就是在执行点位，等于说现在几乎还没回过家了。
1: 今年汛期，新乡市共投入14辆泵车、50多座泵站，市政中心170名党员全天候值守，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线。中心党委委员韩启国：
2: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4: 受持续降雨影响，南阳邓州西部的杏山旅游管理区防汛压力陡增，辖区24小时不间断开展山洪巡查、隐患排查、预警值守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杨清令报道。
5: 首先第一个是降雨量的大小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咱们这个河道水位情况，第三个情况是咱们道路情况，还有咱们靠这个山边上这个住户的这个是否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泥石流情况，主要的是巡视这几个方面。
6: 面对持续降雨，杏山村巡防队陈传辉和队员们连夜开展巡河查险、物资核查、入户排查工作，抓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村组干部下陈一线重点走访低洼区域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上门告知汛情风险，普及避险知识，明确应急转移路线。杏山村村民李金荣
7: 讲了，就是洪水来怎么去自救，然后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安全的地方去嘛，然后交代之后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6: 杏山旅游管理区山地沟壑密布，村落分散，山洪突发性强，避险难度高。从8月10日上午10点起，当地细化夜间值守巡查机制，扛牢巡查预警责任。管理区副主任肖正健：
8: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我们安排专班24小时分段巡河守堤，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路段，同时连夜盘齐补齐防汛物资，建立特殊人群包保台帐，实时跟进群众居住安全情况，一旦监测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开展应急处置。
4: 我省各地统筹调度生活物资，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汛期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郑州市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备货，稳控物价，保障供给。记者在郑州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购销有序，不少商户提前加大备货量。商户张荣军：
10: 咱这平常就是每天每个档口一车货，现在增加到一个档口一天要3车货。以咱这个档口为例，平常咱一天卖50吨，现在呢储存量在150吨，预计能卖3到5天。
9: 商户告诉记者，连日降雨，环境湿度增大，为延缓绿叶菜变质，延长保鲜周期，他们在货品包装箱内加装冰块进行降温保鲜。同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土豆、大白菜、西兰花、西红柿等耐储运蔬菜采购需求明显增加。张荣军：
10: 买菜的客户来说，买货的量也有所增加，昨天他们要100斤的，今天他们都要150、180，要比昨天增加。
9: 当地市场管理方协助商户做好雨天货品防护，配备防雨篷布、防潮垫板。

0: 减少潮湿天气造成的生鲜损耗。市场专门开辟货运应急通道，保障供货运输车辆通行无阻，避免路面积水延误生鲜物资转运配送。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部经理于宝健：
1: 号召和组织我们的商户多产地的进货，多批次的发货，增加市场的库存的量，保证货源稳定，货量充足。我们有一个价格采集的团队，对我们万邦市场涉及到民生的500多个这个单品，每天都有一个价格的发布，有一个基准的价格能够给到采购商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是一种稳价这样一个作用。
2: 三门峡市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内，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蛋副食备货充足，摆放整齐。顾客邓女士：
3: 货品挺丰富的，品类也挺丰富，基本日常生活需求都能满足。
2: 三门峡市剑南农贸批发市场内，商户们忙着分拣交易各类蔬菜，市场提前布设防雨围挡，将菜叶移入大棚防潮保鲜，保障生鲜品质。商户周建仓：
4: 我们提前加大蔬菜进货储备，一天配送路线提前规划，货源供应不会中断，销售价格也保持平稳，保证大家正常买菜。
2: 三门峡市商务局启动汛期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全市55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充足，大米、面粉、食用油、肉菜、蛋奶等储备总量充裕，30种蔬菜均价环比微涨0.2%，猪肉、蛋类小幅波动，粮油价格整体保持稳定。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5: 我们实时跟踪市场供需与物价变化，指导商超市场提前备货，畅通配送，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筑牢汛期民生物资保障底线。
6: 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逐渐减弱，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正值秋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迅速排查农田排水设施，压实农业防汛举措，筑牢秋粮生产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我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吐丝期，均为需水需肥的关键期，但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极端性，导致我省大部分农田滋涝风险高。另外，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记者在焦作市博爱县木头镇看到，大雨中田间玉米长势良好。博爱县重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大伟正带人对田间沟渠进行巡检清淤，及时疏通堵点。
8: 我们已经提前把堤头河道已经做好疏通，保证雨停是水排干净，尽量保证玉米后期生长不受影响。
9: 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当前田间管理的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在安阳滑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品正在查看玉米长势，并向种植户讲解强降雨期间农田排水、玉米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10: 要时刻关注降雨量，如田间有积水及时排涝，暴雨过后监测防止这个南方锈病，同时注意防止这个面粒虫、玉米鸣，预防孙腐病的发生，来保证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9: 进入汛期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掌握雨情、伤情，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时跟踪农作物长势，给予田间管理指导，为秋粮稳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华县种植户王素娟：
11: 每年夏天最担心的就是下暴雨，这农技人员及时来指导，教我们做好排水和病虫害的防治，心里踏实多了。
6: 8月11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300.81亿元，本次发行债券期限均为10年，发行利率1.76%。
0: 河南省再添两家省级标准创新平台，河南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先后揭牌成立。
6: 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郑州在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制作实力城市榜单中以86.9分位列全国第三。
0: 8月11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郑州住房公积金缴存

0: 基数上调，月缴存额最高6924元，最低236元。
1: 2026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综合类招聘会将于8月15号在郑州金水希望广场一楼举行，提供岗位9100多个。
2: 今日天气，
0: 台风白海豚残涡停滞，河南降雨仍将持续。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东部、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郑州市今天小到中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排涝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闻汛而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排查隐患、处置积水，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雨情水情形势严峻。截至2026年8月12日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194.9 毫米。根据雨情汛情综合研判，我市已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涨水等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加强水库、河道、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值守，抢险救援队伍严阵以待，防汛物资前置到位，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强降雨天气要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气象防汛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行避开涵洞、桥下、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冒险涉水前行，驾车遇积水要及时绕行，车辆熄火切勿二次启动，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远离河道、沟渠、陡坡山体，谨防滑坡、山洪风险，注意远离路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防范触电危险。居住在低洼区域的群众做好居家防护，遇险情及时转移避险，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求助。8月11号，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闻汛而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排查隐患、处置积水，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玉石坊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正在对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路段进行巡查排查，针对部分积水点位，工作人员及时组织排涝作业，确保积水快速消退，道路畅通。
1: 你好，这是说积水点，咱这车尽量别往这边停，加大油留不住，怕咱车淹了啊，尽量能快走。
0: 进入汛期以来，玉石坊社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组织应急抢险队伍，足量配备沙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2: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成立由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备足沙袋、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一旦出现积水险情，能第一时间启动雨源、处置道路，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0: 降雨仍在持续，目前玉石坊社区正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密巡查频次，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筑牢社区防汛安全防线。现在播发禹州市防汛指挥部公告，截至2026年8月12日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194.9 毫米。现我市已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为全面做好暴雨应对工作，现将有关注意事项进行公告。一、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2026年8月12日，中心城区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易涝点等部位要实行24小时看守，该停止运行使用的要及时停用，并封闭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二、关闭危险区域。各级各部门调派力量紧盯隧道、涵洞、公共设施的地下空间、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全面开展排查，逐一建立风险台账，根据雨情汛情变化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必要时要迅速关闭，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三、疏散转移人员。各级各部门及时暂停或取消

室外大型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撤离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疏散劝导火车站、汽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四、加强监测巡查，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加强巡查监测，对山洪沟道和河道的雨水情加大监测预警，加密水库、河道的巡护查险、洪水预报和汛情研判分析，根据预案开展洪水调度，化学危险品等生产储存经营单位要加强安全监控监测。五、拆除行洪障碍，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围墙、围挡、受损危房、危险建筑等要下定决心拆除，防止坠落、坍塌伤人。对河道疏通清理，及时清理淤积物，对影响行洪的非法建构筑物及时清理拆除。六、居民家中常备救生衣、手电筒等可以安全逃生的物品，尽量减少出行，关好门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滚动预报和预警信息。地处洼地的居民要准备沙袋、挡水板等物品，或砌好防水门槛，设置挡水土坝，以防止洪水进屋，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七、驾车出行确保刹车、转向、雨刷等部件安全有效，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机动车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不在车内等待救援。八、行人应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等，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垂落的电线，不要触摸路灯灯杆或信号灯灯杆，避免漏电，不要在树下避雨。九、居民小区应备足防汛物资，地下室、地下车库出入口常备沙袋等物料，处于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住宅的群众应及时转移，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十、居民家中要提前收盖露天晾晒物品，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置高处，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十一、打雷时关好房屋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尽量不要接打手机。使用电话上网，应拨掉电源和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十二、其他相关乡镇办或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地区、本行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落实分级检查制度，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查通信，发现薄弱环节的明确责任，限时整改。请各行业、各部门和广大市民朋友遵照执行。特此公告，禹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8月12日。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